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易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做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现在很多人都买汽车作为代步工具，但是真的懂得保养爱车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很多车主很认真地为自己爱车做保养时，可是爱车还是各种问题频出。其实啊，这是因为很多车主忽视了汽车维修保养禁忌，才会帮了倒忙。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四个汽车维修保养禁忌，供大家参考。很多人在维修保养汽车时，总是只顾着干手里的活，却忽视了周边的人，或是在粗心大意的情况下导致自己受伤。因此进行保养操作时，应设置明显的作业标志，以防其他人的误操作而受到伤害。在保养汽车时，经常需要使用油料、清洗剂等易燃易爆物品，此时

千万别忘了消防措施，备好灭火器以防万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油箱和蓄电池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附近不要吸烟，以免发生爆炸。需要定时检查车上的灭火器是否过期，一旦发现过期，立即更换新的灭火器，这样才能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灭火，控制火势，降低损失。刚刚熄火的发动机，由于发动机的各部件，比如说水箱、排气管等，温度都比较高，必须小心接触，以防烫伤。在发动机运转时，注意手、衣物和工具必须离开旋转的风扇和风扇传动带，最好取下佩戴的戒指、手表和领带等物品，以免这些物品被卷入。在试车时，汽车各部位状况应能保证安全停车和转向有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用来路试的汽车必须有明显的试车标志，试车时人员必须乘坐安全，并在专门的试车道上进行，才能确保安全。除了以上讲到的四点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维修保养汽车时要避免一些使用液对汽车的伤害，比如说制动液对汽车的漆膜有损害作用，它能很快地溶解漆膜，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小心。另外，制动液对眼睛是有害的，如果进入眼睛必须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了解了这些简单的保养禁忌，快快给你的爱车进行一次全面的养护吧。

0: 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2: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9: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8: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10: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9: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10: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8: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主角谢耳朵向朋友们介绍了一种猜拳游戏，这种游戏很明显是由石头剪子布改编的。看到这个，很多中国的小伙伴会产生疑问，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不是中国游戏吗？为什么外国人也会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猜拳说起。石头剪子布实际上是猜拳的一种，已知最早的猜拳形式出现在酒桌之上，而猜拳的各种形式中，最早被文字记载下来的是我国汉朝的守势令。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猜拳行令的方法逐渐独立出了自己的体系，并由中国传到了日本。奥地利人撰写的《关于日本石头剪子布游戏变体重拳研究》一书当中指出，中国古代官员到日本丸山进行交流，宴会歌舞后，中国人开始教日本人玩行酒令，这是一种淘汰赛性质的游戏，获胜者将得到丰厚的奖励。日本人觉得这种游戏非常有趣，对游戏进行了加工，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手势游戏重拳。所谓重拳，就是用手势来代表三种虫，即蛇、青蛙和油盐，这被当作石头剪子布最早的形式。至此呢，起源于中国汉代的手势令发展出现代石头剪子布游戏的雏形。虽然石头剪子布这个游戏进入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目前仍不明确，但西方人对这个游戏在世界范围的传播热情很高。早在1842年，英格兰人就在伦敦成立了石头剪子布俱乐部。1927年，英国一位小说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剪刀剪纸》的流行惊悚小说。同样是1927年，法国人在一本儿童杂志当中详细介绍了石头剪子布游戏。在1932年，《纽约时报》向美国人介绍了这个游戏，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日本游戏。到了1933年，康普顿插画百科全书的编辑在书中提到了这个游戏，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日本儿童解决争执最常见的方式，并在书中强烈建议美国青少年尝试一下这种处理争执的方式。由于石头剪子布的概念很简单，各国人民都能轻松领会，也难怪这个游戏让全世界人都接受。不仅如此，石头剪子布还兼顾了极高的趣味性。游戏过程中，玩家可以根据对方的出拳习惯进行观察，并制定出出拳策略，这也是这个游戏经久不衰。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士兵的桂冠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是蔡国庆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歌曲，赞颂了士兵们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时承受着军旅生涯的光荣和伤悲，挺起自己高昂的头颅，带着火焰铸成的钢盔。这首歌曲创作于1998年5月，曾获全军第七届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1993年8月，蔡国庆参军，加入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独唱演员。在当兵的第一年内，他完成了近140场无报酬的军队演出任务，凭着这个战绩，第一年就立了三等功。渐渐的，蔡国庆从新兵成长为一名老兵，虽是老兵，但心中军人的那份荣誉感，那份骄傲，对军营的那份依恋却与日俱增，越发浓烈。2010年7月，蔡国庆还以士兵的桂冠为题，创作了一篇怀念军营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回望军中的岁月，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士兵的桂冠。在那高高飘扬的八一军旗下，在共和国三军前行的方阵中，有我豪迈的歌声，那歌声激励我向前，向前，向前。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

0: 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什么是地震呢？
2: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即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3: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方向盘套与雪地靴存在安全隐患。
5: 小刘，天这么冷，你要去哪儿啊？
6: 哎，前两天男朋友给我买了个方向盘套，这颜色真是太难看了，我这会儿准备去店里换一下。
5: 我看呀，你直接退了得了，这种方向盘套危险隐患太大了。你看，虽然套子里侧有一条防滑带，但是这防滑带太薄，很快就会被磨光，方向盘套就会出现松动，在转向的时候就会感觉方向盘套移动了很多，但是实际上方向盘并没有旋转很多。尤其在急转弯的时候，在打方向的时候容易出现打滑，这是很危险的。
6: 啊，竟然这么危险啊，那我现在赶紧去退。
5: 等一下，小刘啊，你这穿的雪地靴哪能开车呀？我跟你说，雪地靴底厚头大，比较笨重，穿雪地靴开车会出现脚腕不灵活，脚底感觉不灵敏的情况，这样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踩刹车时，因为穿着雪地靴没有脚感，无法正确判断刹车的力度，就会发生刹车过猛或者刹车不到位的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对紧急情况做出应对。此外，脚在离合器和刹车和油门之间切换时，一不留神雪地靴就会被卡在两个踏板之间，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所以啊，我建议你在车上准备一双合脚轻便舒适的平底鞋、运动鞋或者布鞋，保证脚腕灵活，脚底感触度高，开车的时候换上，既不影响外出时的美观，又能保障驾驶安全。但你要注意，换下的鞋子可不要放在驾驶座下或者驾驶座旁边，避免途中鞋子滚到踏板底下，影响驾驶，造成安全隐患。
6: 哎呦我的天，谢谢您李叔，要不是您提醒，我平常还真注意不到这么多安全隐患，我现在就回家找双鞋备在车里。
5: 谢什么呀，邻里邻居的。行了孩子，快回去拿鞋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5: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4: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

0: 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0: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 5% 到 20% 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

0: 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1: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2: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1: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居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路上那些事，
4: 嗨，
3: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6: 我是文化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怼到我后轮上了。
5: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7: 间歇节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5: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8: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5: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在行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在前面开着车，后面的车开着大灯一直闪啊闪的。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恶作剧，而是汽车的灯语，比如说超车、提醒关远光灯或者表示感谢，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语言。下面主播佳妮就带您了解一下这些常用的汽车灯语。在您等红绿灯时，红灯亮了，但是前车却没有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狂按喇叭。这十几分贝的噪音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也表现出很没有素养。此时呢，你可以闪一下汽车大灯，提醒前车该走了。如果前车在闪灯之后还没有反应，那么此时就只能按喇叭了。那么晚上行车的时候，碰到对面开远光灯又该怎么办呢？显然这种状况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之一，在开夜车的时候基本都能碰到对面一直开着远光灯，一副照不到你不罢休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对方在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咱们的视野是完全丧失的，可以说就是一个瞎子了，此时发生意外的几率往往会成倍的提高。此时你要做的不是同开着远光灯跟他对着干，而是应该快速闪两下大灯，提醒一下对面要切换成近光灯。如果对方还是没有反应的话，那么需要开双闪以及减慢车速了。如果前车行驶速度比较慢，或者你有什么急事想要超车，需要请求前车给你让道的话，那么你可以闪一下大灯，表示想要超车。

前车需要让道，如果前车立刻给你让道，此时你直接按三下双闪以表示感谢。那么当你在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出现了故障，比如说刹车灯不亮或者其他一些小状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连闪三下大灯，向前车提醒车辆出现故障了。反过来，如果看到后车对着自己闪三下大灯，那么就表示自己的车子出现故障了，这时你就应该减速靠边检查。如果发现后车跟车太近，此时可以阶段性的轻踩刹车，提醒后车应该要保持安全车距，否则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刹车不及容易造成追尾事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10: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10: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11: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10: 是吗？

0: 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0: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2: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0: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2: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0: 好的。
3: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

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防灾减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

0: 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实在有趣，
3: 实在有趣，
2: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3: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2: 这一刻，
3: 这一刻，
2: 我们
3: 聊聊味道，
2: 让耳朵
3: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年饭桌上总会有些肉丸子、鱼丸子和菜丸子。各地虽流行的食材不同，但寓意啊大致是一样的，讨个合家团圆的彩头。但是今天实在有趣跟大家介绍的一种丸子叫清炖蟹粉狮子头，这个菜可绝不仅仅是大肉丸子，肉里面还有螃蟹肉、蟹黄、调料、青菜心，让您百吃不腻。清炖蟹粉狮子头据说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用扬州人的话说，就是这道菜肥嫩异常，蟹粉鲜香，菜心酥烂，吃后满口清香，齿颊流芳，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关于这道菜还有一个传说呢。相传隋炀帝杨广一次带着嫔妃大臣乘着龙舟和千艘船只沿大运河南下，来到扬州观看琼花，同时饱览了扬州的万松山、金钱墩、象牙林和葵花岗四大名景，非常的高兴。回到了行宫后呢，唤来御厨，让他们以扬州四景为题做出四道菜来，用来纪念这次扬州之旅。御厨们在扬州名厨的指导下费尽心思，终于做出了松鼠桂鱼、金钱虾饼、象牙鸡条、葵花斩肉这四道名菜。隋炀帝品尝后啊，龙颜大悦，尤其对其中的葵花斩肉非常的赞赏，于是赐宴群臣，一时间淮扬佳肴倾倒朝野。这四道菜后来啊传到了唐代。这一天，巡国公韦质宴客，府中的名厨韦巨源也做了扬州的这四道名菜，并伴以山珍海味，水陆奇珍，令座中宾客无不叹为观止的。尤其是用那巨大的肉丸子做成的葵花斩肉，更是精美绝伦，备受赞叹。席间，葵花斩肉啊，因烹熟后的肉丸子表面的肥肉末已大多融化或半融化，而瘦肉末呢，则相对显得突出。乍一看，有种毛毛躁躁的感觉，很像一只雄狮的头部。于是宾客们啊，趁机劝酒说：“巡国公半生戎马，战功彪炳，其功勋应该配上狮子帅印。”韦质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并说道：“为纪念今日盛会，葵花斩肉不如改名叫狮子头。”从此，扬州狮子头之名便流传至今。淮扬菜啊，那是讲究的出了名的。中国菜崇尚的低开高走，把贫贱物妙手生花，把寻常物用心点化，这个道理在这道蟹粉狮子头的身上啊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从调味到刀工都细致繁琐的让人头疼，这清炖蟹粉狮子头啊就是个磨人的各种翘楚。寻常的五花肉在大厨们的手下变身为一道颜值与美味俱佳的淮扬名菜。说实话，自己在家呀其实是很难得做一次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等精细货色，就是您下馆子寻觅，也不是时时都能让人满意的。所以接下来啊，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种清炖蟹粉狮子头的做法。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花时间研究研究这道菜。做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五花肉，去皮剥皮，蟹粉、葱、姜、糖、淀粉、料酒、鸡蛋、白胡椒、大白菜、小白菜、盐和清鸡汤适量。首先呢，将五花肉去皮用。

0: 清水浸泡半天，中间呢换几次水，待肉的颜色变浅后沥干，放到冷冻柜里3到4个小时待用。接下来把去皮的荸荠切碎成丁待用，将葱姜啊都切碎，用清水浸泡待用。猪肉冻到半硬的时候可以取出来了，先切成薄片，然后切成细丝，最后切成肉丁。切好的肉丁呢，再粗粗的加上几刀，之后呢，在肉里拌入鸡蛋、白胡椒、淀粉、糖和适量的盐，先搅拌至发黏。这时候我们将泡过葱姜的水过滤后分几次加入到这个肉里，每次倒入少量的葱姜水啊，都要把肉朝一个方向搅拌，待水分被完全吸收掉啊，再继续加入。这道工序完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荸荠啊、蟹粉加入到拌好的肉里，再均匀的搅拌。肉馅做好了，我们就取一大坨的肉放在两个手心之间摔打几次，让它形成一个大肉丸，直到完成所有的肉。这之后啊，将一片大白菜叶分成菜帮和菜叶，把菜帮呢铺在炖锅的底部，每一片菜帮上都放上一颗狮子头，再将菜叶覆盖在狮子头上，把清鸡汤烧开后倒入炖锅。这个清鸡汤没过狮子头后，我们投入姜片，在文火上炖煮2个小时。出锅前啊，加盐调味，将小白菜切开，在加了油盐的开水中焯掉，每一颗狮子头上配一颗小白菜，然后浇上原汤就可以上锅了。清炖蟹粉狮子头是一道江苏扬州的传统名菜，属于淮扬菜系。主料猪肉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具有补肾养血、滋阴润燥的功效。但由于猪肉中胆固醇含量偏高，因此肥胖人群及血脂较高的朋友啊，不宜多吃。蟹肉具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同时，蟹肉啊具有抗结核的作用，对结核病的康复大有益处。那么这道集猪肉蟹肉于一身的狮子头，具有补血养身、气血双补、健脾开胃、调理营养不良的功效，身体虚弱需要养身调理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1: 1, 2, 3, 1, ready, play!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我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景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景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丰兴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歌曲《军中帅哥》由王磊作词，孟文豪作曲，蔡国庆演唱，收录于2012年发行的《蔡国庆演唱歌曲精选》专辑。浓郁的电子 solo， 轻快活泼的节奏，甚至略显俏皮的歌词，一下子让军人形象立体了许多。军人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从而很好地展现了新时代战士的风采和精神风貌。作曲家孟文豪表示，《军中帅哥》这首歌主旨非常明确，现代军人不仅要身体素质过硬，还得与科技人文接轨。帅哥是美的化身，军人的美是精神风貌的体现，也叫做军魂。《军中帅哥》不仅仅是一首军营歌曲，更是一个赠予80后、90后的礼物，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作为一名军中帅哥是一种殊胜与荣耀。正如现今的部队已经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蜕变成信息化网络的时代，军人也从单纯拼体力拼耐力的时代走来，成为更多的兼具身体素质与科学知识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歌词中包含着俏皮的调侃，看那伪装的油彩让我盖过男模特，这些全新的尝试完全不同于以往军旅作品的风格，带给了年轻歌迷全新的感受。

0: 高速上发动机突然熄火，该如何处理？
1: 师傅，大师兄已经交代我跟老沙了，让我们俩带你先走。他要施个障眼法，糊弄一下那武装怪镇元子，不然咱们又要被抓回来了。
2: 哎，那咱们快走吧，别白费了悟空的心血。
1: 师傅放心，大师兄已经用毫毛变了一辆车，就停在那边，咱们一会儿上车就能走。那镇元子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追不上咱们。
2: 好在有悟空提前准备着这辆车，不然这次还不知道如何脱身呢。哎，八戒，你给我说说，这车怎么就能跑这么快的？
1: 嘿嘿，师傅，不是俺老猪给你卖弄，这车啊，主要是靠发动机驱动的。哎，这发动机怎么突然熄火了？这猴子这么靠谱？师傅，你先坐好，我先踩刹车，把车停下来。
2: 八戒，这能直接踩刹车吗？
1: 师傅放心，汽车熄火也能直接踩刹车，不过只能踩一次。这是因为熄火后第一次踩刹车是有刹车助力的，但放开后再踩刹车，刹车就会像石头一样硬，那就踩不动了。
2: 那咱们现在还在高速上呢，你在这路上停车多危险啊。
1: 哦，师傅说的对啊，那我先打开右转向灯，利用惯性把车滑行到路边停下以后，我再试试能不能重新启动。
2: 哎，八戒，看你刚才转动方向盘挺轻松的啊，这会儿怎么这么吃力啊？
1: 师傅，汽车熄火前转向助力泵会给方向盘提供一个转向助力，但现在熄火了，这个助力就没有了，所以转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车我已经停好了，危险警报灯也打开了，师傅，你先站在护栏外边，保证你的安全。老沙，你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下三角警示牌，我来看看这车还能不能启动了。
3: 天蓬元帅，别费力气了，还是给我回武装观吧，齐天大圣早在那里等着诸位了。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车辆侧滑的应急处理。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课堂，今天的授课内容是开车遇到车辆侧滑该如何应急处理呢？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侧滑的相关知识，可以先来发言。
0: 老师老师，我知道驾驶汽车在冰雪、泥泞等附着力很小的路面上突然加速、减速、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时会发生侧滑。还有啊，当汽车在弯道、坡道不同路面速度太快时也会发生侧滑。
1: 甜甜同学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有哪位同学知道车辆发生侧滑时该如何应急处理吗？
0: 老师，我知道一个，当车辆在泥泞附着力小的路面上紧急制动或猛转方向，容易使车辆产生侧滑。在泥泞路上行驶，上坡应酌情低速行驶，少打转向，下坡应缓踩制动，并选用发动机牵引阻力控制车速，切不可空挡滑行。
2: 老师老师，我也知道一个，如果因紧急制动引发侧滑，应立即停止踩刹车，同时把方向盘向侧滑的一侧转动，这样可以减轻侧滑现象。同时转动方向盘时不能过急，持续时间也不能太长，这样不会使车辆向相反方向滑动。
1: 两位同学说的都对，不过还是没有把所有的处理技巧讲完。大家来看大屏幕，刚才两位同学说了前两条处理方法，老师这里啊还有一条处理方法要给大家说一下。甜甜同学，你来给大家读一下第三条。
0: 三，如果是因转向引发的侧滑，不能使用刹车，也不能乱打方向，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应当及时停车检查车辆，查明原因。特别是车速如果超过60公里每小时，更不能急踩刹车了。
1: 嗯，好的，同学们，车辆侧滑的紧急处理方式一般就是这三种，希望大家下课之后多加复习，在以后的生活中遇见车辆侧滑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好的，下课。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楼上花盆砸伤车，汽车保险如何赔？爱车被楼上掉下的花盆砸伤了，你该找谁买单呢？前不久啊，郑州的刘先生就遇上了这样一桩烦心事儿。四月初的一天，刘先生把自己的爱车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第二天准备上班时，发现爱车车顶被一个花盆砸出了一个明显的凹坑，并震坏了汽车的挡风玻璃。刘先生家所在的小区楼房高达16层，几乎每家阳台上都摆放有各种花盆，这该找谁赔呢？刘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会赔偿吗？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根据车损险条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外界物体倒塌或坠落，都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会给予赔偿。刘先生遇到的这种情况是高空坠物造成车顶等零部件损伤，并且震坏了挡风玻璃，属于伤险中的车损险的保险保障范围。但是刘先生的损失首先应该向楼上的花盆的主人进行索赔，刘先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找花盆的主人向其索赔。如果无法找到花盆的主人，车主才能向保险公司报案申请代位追偿程序，保险公司先行赔偿后再向花盆的主人进行追偿。
0: 小编提醒各位车主，在小区露天停车时要注意，一是尽量把车停放在便道旁，这样既不影响他人出入，同时也能避免剐蹭；二是尽量不要把车辆停放在阳台或楼檐下，特别是有风的情况下，很容易将阳台上放置的物品刮落，造成汽车损伤。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5: 啊，
4: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5: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4: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5: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

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有了驾驶证的小

省油的角度来看，以最小的动力输出达成最快的车速，就会有最高的工作效率。首先啊，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两清一早，就是轻加油、轻刹车、早刹车。在行车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节油的大忌，就是猛刹车、猛起步、猛踩油门。节油试验表示，油门踩到底比中速行驶费油2到3倍，所以呢，应当在保证汽车正常驾驶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油门幅度。看到红灯亮起或者出入高速路时，可以提前轻踩刹车，减速行驶，巧借引擎剩余的动力让车辆滑行前进。此外呢，换挡时机应当尽量选在2500到3000转之间，这样才能保证动力供应的前提下得到比较好的经济性。要杜绝低档高速驾驶手动变速器的车时，在车速稳定下来以后应及时换成高档，而在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运动模式。另外，手动挡应当拒绝高档起步，新手司机应该在暖机后再进行加速。由于引擎低温运转要比温度升高以后运行更加费油，所以呢，刚启动时不要马上加速，应该慢行几分钟，让引擎热起来之后再加速。也许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车辆的经济时速吧？经济时速呢，是指最省油的行驶速度。各种车型的经济时速有所不同，行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车辆说明书。一般汽车的经济时速都会在每小时70到90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个速度，油耗就会上升，所以把握车辆的经济时速也很关键。如果您的爱车还处于磨合期，这个时期的驾驶方法正确与否，对日后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此一定要牢记时速不能超过80公里，转速不超过4000转等雷打不动的新车磨合期的驾驶原则，千万不要破戒。在温度适宜的时候，时速小于60公里时，可以开窗通风而不必开空调，或者只用开空调的通风功能而不用它的制冷功能，这样空调压缩机就不会启动，从而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在时速高于90公里就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此时空气阻力反而很大，开空调会更加省油。无论您是新手还是有一定驾龄的老司机，在行车途中都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在电视节目当中，歌手唱歌跑调却浑然不知，小品演员自以为搞笑的表演，其实笑点很牵强，这些场景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尴尬。明明应该是出糗的演员浑身不自在，可为什么有时候观众比他们还难受呢？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叫做替代性尴尬。德国吕贝克大学社会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索伦·卡赫教授认为，替代性尴尬是源于人们的共情。共情是一种神奇的能力，它能推动人们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体会感受别人的情感与认知。当共情发生时，我们不仅能与他人感同身受，还能对他人的情感进行客观的理解和分析。在共情的作用下，看到别人出糗时，我们的大脑能在短时间内抓取他人因出糗而产生的不良情绪体验，并把这种体验传递到我们自己身上。卡赫教授发现，替代性尴尬带给我们的可能不仅仅是脸红、心跳和手心冒汗，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心理疼痛感。当替代性尴尬发生时，大脑中的两个区前扣带回和左前脑岛变得很活跃，这两个脑区被认为是负责加工疼痛相关情绪的区域，因此看到别人出糗还会让我们有一种轻微的疼痛感。除了共情之外，有研究者认为替代性尴尬还有更实用的解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泰勒分校的埃里克·斯塔克斯教授指出，替代性尴尬也是一种学习机制，能让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窘境，体会到身处那种窘境之中的认知和感受。这样，当我们以后出现相同的尴尬时，就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甚至还能提前进行应对。由此可见，虽然别人出糗让我们感到尴尬，但我们能从中学习如何应对尴尬。没准看的次数多了，以后我们自己出糗时也能适应了。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大风天气高速行车要注意些什么呢？
5: 师傅，咱们快走，别让那黄风怪发现了。八戒已经让小白龙变成一辆车在外边等着了，咱们一会儿上了高速，那黄风怪就追不上咱们了。
6: 你这猴头想跑没门，看我三昧真风。
5: 小白龙，这么大的风你还行吗？别出什么事儿了。
7: 大师兄放心，我刚才查过资料了，大风天气高速行车都要注意什么，你听我一一道来啊。在大风中高速行驶，司机呢通常会产生方向盘突然被夺的感觉，非常容易让车辆行驶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威胁行车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口处还有高架桥上，最容易遇到侧向阵风。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缺少思想准备，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袭来，使汽车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很可能危及行车安全。所以说啊，行车的时候两手必须要握紧方向盘，行车途中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超车，应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遇到狂风袭来，感觉汽车发生横向偏移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急转方向盘，这样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应该缓慢的转动方向盘，调整车头方向。还有啊，大风带来的沙石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并会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这时候应该根据风力的大小适当的让车速降下来。如果风太大，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要尽快的寻找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能避风的区域，尽量的顺风方向停放，使车尾处于受风方向，避免大风带起的沙石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人员受伤。
5: 行，这次能不能安全就看你的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静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5: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4: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5: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6: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停车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4: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7: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4: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8: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

0: 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1: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4: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漏油。

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行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

0: 松。无责任赔偿是什么？最近田先生驾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和一辆载客的残疾人摩托车发生了碰撞，造成对方司机与乘客受伤。交警到场后认定残疾人摩托车负事故全责，不过田先生是位好心人，不仅把伤员都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腰包垫了医药费。可没想到之后向对方要钱时却怎么也要不回来，田先生向自己的交强险公司报案，主张无责任赔偿，最后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保险公司得到了赔付。本案中涉及的无责任赔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无责任赔付是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一种赔偿制度，由无责任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分别按照无责任死亡伤残限额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1000元、无责任财产费用100元进行赔付，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体现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提到张悬，就想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女子，温度的盘旋往复，总是能在她的声音里找到长眠的归宿，然后安静地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听她唱歌，

难了。大人道每次只有发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捕获到一些相关的讯息。大人道音乐中会用到比较冷门的原住民元素。在这首《南国的孩子》里面唱到的孩子都是台湾的原住民，他们在台湾的南部山区一直过着相对传统的生活。张悬也是看到他们才有了灵感，写下这首《南国的孩子》。在歌曲里你会发现张悬对这个世界有着超人的敏锐和深入的认知，他能如此优美地诠释爱、人生、失去还有追逐，我们借着他的敏锐也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看到我们的城市，追我们的梦想，享受我们内在的宁静。听听张悬的温情，张悬的滴滴浅唱，一首《南国的孩子》。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

0: 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3: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4: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5: 哎呦，好大的风啊，我的牛都要快被吹跑了。
6: 你快点给他们赶到那边的固定大棚啊，然后你赶紧回来。
5: 哦，好嘞好嘞，你也快去躲躲大风跟沙尘吧。
6: 嗯，把牛赶回去之后你自己也要躲躲啊。
5: 嗯，
6: 等风沙停了你再回来。
5: 好嘞。
1: 沙尘天气安全生产要注意些什么呢？发生沙尘暴时，野外工作人员或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应立即回家或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沙尘天气持续时间较长，应设法与救援人员取得联系，不要盲目行动。沙尘暴天气空气干燥，易引发火灾，应注意草原、森林和人口密集区，以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接到沙尘天气预警后，医院、食品加工厂、精密仪器生产或使用单位要加强防尘措施，食品药品和重要精密仪器要做好密封。接到沙尘暴预警信息后，有关单位要妥善放置易受大风影响的物资，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建筑工地要覆盖好裸露的沙土和废弃物，以免尘土飞扬。强沙尘暴发生时，应停止一切露天生产活动和高空、水上等户外危险作业，工人应暂时集中在室内躲避。
7: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1995年，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2000年的夏天，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热爱生活，自由自在。音乐或激昂，或飘逸，或低沉，或灵动，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遇到汽车失控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7: 哎，小刘，听说你最近拿驾照了呀，准备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啊？
8: 哎呀，你可别提了，驾照啊是拿到了，但是我还是不敢开车呀。特别是前段时间看到新闻上面说汽车在高速路上失控的事儿，我就更不敢开了。
7: 其实汽车失控的情况很少会发生，就算是发生了，只要保持冷静，知道各种情况发生时的应对办法，就没必要太担心了。
8: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看来啊我是多虑了，我这就再去学习一下突发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6: 汽车失控的情况有很多种，在我们遇到下列情况时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一，遇到刹车失灵，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松开油门，但是这可不是绝对的，如果在高速路上贸然停下或者降速，都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我们可以按原来的速度行驶，并打开转向灯，开向紧急避险车道。一般通过减档和手刹可以将车速降下来，如果减档和手刹失效，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路，在紧急避险车道可能设有减速砂石堆，可以以此减速，等到停止后熄火，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合适距离放置危险标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向盘的控制，如果需要通过障碍物的方法减速，就要用轮胎和车身适当接触障碍物，比如车辆可以通过防护栏摩擦减速，但是不能靠得过近，容易造成翻车等危险。二，定速巡航失控，和刹车失灵一样。

0: 车速，但是手刹一定要等低速之后才可以拉。三、方向盘失控。方向盘失控意味着行驶方向已经基本不受控制了，如果只是难以控制，并不是完全失控，就需要继续尽量控制方向。如果已经完全偏离行驶方向，无法避免事故，需要果断连续踩制动踏板，拉起手刹，尽可能减短制动距离。总而言之，无论遇到什么失控，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安全地让车停下，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不要手忙脚乱，要冷静应对。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0: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2: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0: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三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0: 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那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打开一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压不住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京五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中国的很多传统点心啊，论造型，论品种，总是不够五花八门，也不够琳琅满目。拎出来啊，和精巧漂亮的西式糕点一比，立马就会显得灰头土脸。那么论热量，这些传统点心却一点儿也不比西式糕点逊色，同样是油糖轮番上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今天实在有趣跟大家介绍的蜜三刀，不仅要先油炸，还要在浓浓的糖浆里浸泡，裹上满满的蜜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苏徐州的糕点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这里的山川河流一样，具有北方的豪迈大气和南方的灵气俊秀，甜而不腻，亮而不黏，酥而不散。蜜三刀真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了，散发出的芳香呢，也已经化为了一种浓郁的地方文化积淀。蜜三刀是江苏徐州地区汉族传统风味小吃之一。相传北宋年间，苏东坡在徐州任知州时，与云龙山上的隐士张山人过往甚密，常常把酒言欢，以诗相会。一天，苏东坡与张山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放鹤亭上饮酒赋诗，喝得高兴，一时兴起，这苏东坡抽出一把新得的宝刀，在饮鹤泉井栏旁的青石上练刀，连砍三刀，在大青石上留下了三道深深的刀痕。苏东坡非常高兴啊！正在这时，侍从们送来的茶食糕点中，有一种新做的用饴糖制成的糕点啊，十分可口，可是一直不知道叫什么好。这张山人就请苏东坡为这道点心来起名字。他见糕点表面也有三道浮切的刀痕，随口回答：“蜜三刀是也。”后来经苏东坡亲自起名的这蜜三刀啊，名噪一时，徐州城里的茶食点糕点坊争相制作。经过数百年的流传，徐州蜜三刀的配方工艺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大约徐州人出于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吧，因而对徐州蜜三刀也情有独钟。清朝乾隆皇帝三下江南路过徐州的时候，吃过蜜三刀后龙颜大悦，御手书写徐州一绝清定贡，至此蜜三刀就正式成为宫廷御点，并加以改良成为现在的徐州名小吃，具有浆亮不黏、味道香甜绵软、芝麻香味浓厚的特点。北京秘制小吃品种很多，在山东青州、博山等地又被称为蜜食。那么在家里做蜜三刀这个小吃，需要准备好的主料有面粉、花生油、白芝麻、水，辅料呢也需要准备好面粉、花生油、麦芽糖、泡打粉、水、麦芽糖糖浆以及细砂糖。制作步骤呢是，首先把皮料的全部配料揉在一起，揉成面团，再将酥料的全部配料啊揉在一起，也揉成面团。两个面团静置松弛15分钟后，根据面团吸水性、麦芽糖的浓稠度不同，配方里的水量要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递减，以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为准。将静置好的皮料面团啊擀开成薄片，酥料面团擀开成和皮料面团一样大小的片，用毛刷呢蘸上水，在皮料面团上刷上一层水，将酥料面团摆在皮料面团上，使两者紧密结合之后呢，擀成厚度约0.8厘米的薄片。擀好的面团呢，切掉不规则的边角后，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条，再将长条啊切成2×3厘米大小的长方形，每个小方块上用刀划3刀，但不要划穿。接着细砂糖、水、麦芽糖倒入锅里后啊，用小火加热，直到沸腾并出现浓密的泡沫，关火后做成糖浆。锅内呢倒入花生油，烧热至170摄氏度左右，制作好的小方块放入油中炸至金黄色，捞出，将炸好的蜜三刀沥干油立刻放入糖浆内浸泡，使之均匀地裹上一层糖浆，捞出放在盘里后晾凉就可以了。这蜜三刀小吃舔一口就能甜在心里，轻轻咬上一口，酥酥的，沙沙的，绵绵的，做出来的蜜三刀啊呈深棕色，具有光泽鲜艳、香甜不腻、松软可口等特点，是颇受儿童及老年人喜爱的食品。包裹蜜三刀的饴糖啊是用大麦等粮食经发酵糖化而成，有健脾益气、缓急止痛、润肺止咳的功效，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啊最好少吃，老人和孕妇也要少吃。好了，本期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0: 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透过手部的皮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条蓝色的血管，那就是人的静脉血管。我们都知道血液是红色的，那么为什么静脉血管是蓝色的呢？血液离开心脏时，因为充满氧气而呈现樱桃红色，随后血液穿过动脉流到身体各处。在这个过程中，大脑、肌肉等组织消耗血液中的氧，由于逐渐失去氧，血液的颜色从樱桃红色变成了暗红色。在整个过程中，血液从未呈现为蓝色，而是程度不同的红色。那为什么静脉会呈现蓝色呢？科学家阿尔文·柯金勒和同事在1996年发表的光学物理学论文《静脉为何呈蓝色？老问题的新探索》当中提出了，光线会穿透皮肤，被皮肤吸收，而后重新放射出来。科学家发现，皮肤附近的静脉重新放射的红光比较少，但是会放射大量的蓝光，也就是说蓝色较为明显，因此我们看到的血管是蓝色的。然而静脉只是看起来呈现蓝色，如果没有皮肤，血液流经的静脉并不呈现蓝色，蓝色只是透过皮肤看到的颜色。同时，静脉血管看起来是蓝色的，也有静脉本身的因素。如果静脉在皮肤下方附近的位置，那么它们会呈现红色。在皮下深度不到0.2毫米的时候，可以看作血管直接在白光下，因此也能反映血管的真实颜色红色。比如我们的毛细血管，它们通常都非常的细，所以只要是能看得到，都在皮下相当浅的位置，因此毛细血管的颜色自然是红色。然而绝大多数的静脉在皮下的深度都在0.5毫米以上，这样一来静脉看起来就是蓝色的。另外，静脉中的血液由于失去了氧气而呈现暗红色，光线穿过皮肤时使颜色显得更加的暗沉，从而使静脉看起来比较像蓝色。由此我们知道了静脉血管位于皮肤下方比较深的位置，再加上光线的反射才会呈现蓝色。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陆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

0: 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0: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0: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2: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5: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
6: 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4: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5: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4: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5: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4: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5: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5: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4: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汽车自燃的紧急处理。红孩儿自认修炼有成，向牛魔王提出要独立生活。
7: 父王，我迄今已修行了300余年，三昧真火已经炼成，我想自己出去走走，给自己找一个洞府。你送我的那几辆五行车，既可以增加我三昧真火的威力，路上呢，我也方便许多，我就带走防身了。
8: 好孩儿志在四方，我支持你，不过外出定要小心啊，这几辆五行车要小心使用，万一你操作不当，车辆自燃可就危险了。
7: 父王放心，咱家就在这火焰山，我娘又是控火高手，早就告诉过我遇到车辆自燃该如何处理了。要预防车辆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和保养车辆。首先要检查发动机、油路和电气系统，看看是否存在泄漏和老化现象。其次是要及时清理发动机系统，保证发动机内外清洁，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如果车辆发生自燃，要第一时间把车辆靠边或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拨打119，再想办法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是车引擎部位起火，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在发动机盖缝隙中对准起火部位喷射灭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发动机罩内的火可以用沙土扑灭。揭开车盖的时候，应该戴上手套，并将脸转向一侧，以免烫伤面部。如果是汽车后部冒烟，要立即开向远离人员的地带，然后迅速离开车厢，保证安全。
8: 哈哈，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那你走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妈出去游山玩水喽。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1988年，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它就是小虎队组合。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它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对象皆是青少年，内容颇为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为了和小猫队呼应，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青苹果乐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

0: 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2: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两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
0: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

0: 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累的经验。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玻璃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如果没有侧挡玻璃可能还好，无非是驾车的时候风大了一点，要是没有前挡风玻璃，那滋味不光不好受，甚至会给车内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其实早在汽车被发明之初是没有玻璃的，驾驶员和乘客只能佩戴护目镜来保护自己，但是后来因为一位传奇人物的意外受伤，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汽车刚刚被发明的前二三十年里，车辆的保有量不多，行驶速度也不快，当时这类车辆都还没有安装挡风玻璃。为了防御恶劣的天气、昆虫以及其他路上飞溅的碎片，驾驶员和乘客都会佩戴护目镜。当机动车辆变得更加普遍，而且速度提高以后，风和小碎片打在驾驶员和乘客脸上变成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制造商在驾驶员前方加了一块平板玻璃，这块玻璃的使用让司机驾驶起来更加舒适，但是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危险。由于平板玻璃是手工切割而成的，当玻璃破碎时会碎成大片的尖锐碎片，极易划伤车内人员。20世纪30年代，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由于一块挡风玻璃碎片受了轻伤，这促使福特发明了夹层安全玻璃。他将两块玻璃夹在一起，中间使用塑料材质隔开，做成一个类似三明治的东西。塑料夹层能够防止玻璃破碎后呈碎片状飞溅到车内人员身上，伤害乘客。正是因为亨利福特的意外受伤，发明出带有夹层的双层玻璃，减少了玻璃伤人的意外。目前汽车上使用的玻璃材质主要分为两种，夹层玻璃和钢化玻璃。夹层玻璃是两层玻璃重叠在一起，中间涂抹一层胶状膜，在发生撞击时不会完全裂开和扩散，即便是严重的撞击，依靠中间胶状膜也可以在受损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玻璃不会脱落，保持其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夹层玻璃被要求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使用。而钢化玻璃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的侧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与夹层玻璃相比，钢化玻璃通过了受热和加压增加了强度，当受到撞击时会迅速扩散成无数的小颗粒，从而减少了玻璃碎片伤人的可能性。由于破损的钢化玻璃很容易松动，所以通常被安装在侧挡位置，遇到紧急情况时方便车内人员逃生。想象一下，要不是福特先生的意外受伤，人类可能距离使用夹层玻璃的时间还要晚几年。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提升，将来还会有更多材质的汽车玻璃诞生。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CD、专辑、唱片在音像店、网上走俏热卖，最高已经达到了3万元，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小虎队第五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中，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于1990年发行。粤语版本《现代爱情故事》于次年发行，演唱者是徐秋怡、张智霖。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叫你一声》。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3: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4: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2: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4: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

0: 不建议接种。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2: 走走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1: 姑娘，问你个路啊。
2: 大街。
1: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2: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3: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0: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

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四分之一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7: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8: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7: 你这呆子又想逃打？
9: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7: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

0: 我和你怎么办？
1: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2: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1: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2: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1: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2: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师傅，救命啊。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蝴蝶飞呀，是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接唱歌曲，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在这首歌曲当中，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歌词清新自然，充满力量，整首歌曲娓娓道来，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蝴蝶飞呀》。海风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8年1月中旬，日本放置游戏《旅行青蛙》在中国大热，朋友圈里每天都可以听取蛙声一片。蛙行千里母担忧，好多单身的在游戏里也体验到了当妈的感觉。看到一位网友说，我的青蛙早上出去到刚刚才回来，没有带特产，我就仿佛理解了为什么我妈在知道我放假回家却没有给她带礼物以后会用那种表情看我了。母亲担忧的当然不是礼物了，而是孩子的安危。张信哲2008年专辑《逃生》里面就有首歌曲叫做《母担忧》。在4年前，母亲身患癌症，阿哲放下一切工作回家探望照顾，还特别演唱了这首《母担忧》作为母亲节礼物。除此之外，从母亲开刀那年开始，阿哲每年在母亲生日这天会送上一颗

1.5克拉以上的钻石首饰，希望将来能够穿成一条钻石项链。我们都知道，2000多年前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呢，其实还有后半句，就是游必有方。在节假日，其实不妨带着父母一起去感受诗和远方，这样妈妈就再也不用担心婆婆回家了。

台前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捍卫家人你从来不惧怕，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1994年2月，为了照顾香港市场，歌手张信哲所在的唱片公司将新人刘嘉玲招到旗下，并且打算在阿哲的新专辑里出试提升。刘嘉玲唱歌算是新人，拍戏却是一个资深人士，公司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的，可是张信哲却不见踪影了。阿哲绝对是一个敬业的人，他不出现一定是另有隐情。原来他跑到了台湾淡水，原因很简单，练习发声。自从去年录制那首《爱已成风》，阿哲发现他已经无法掌控那些难度很高的作品了，这实在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于是他很快便开始寻找非常合适的环境，尽量不受干扰，坚持溜嗓子。很快他发现淡水小镇是一个好地方，环境优美，经济状况也不错，于是每个月他就会有几天泡在那里，非常勤奋地溜嗓子。在录制新专辑的时候，张信哲还特意加上了这首《爱已成风》，并且一遍搞定。这首歌曲他太熟了，折磨他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1年，你在做什么？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那就是小虎队演唱的《爱》。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小虎队《爱》。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01年，有一部家喻户晓的韩国爱情电影《我的隐瞒女友》，里面的歌曲《I Believe》原唱是申生勋，当时又有很多个版本，包括范逸臣、孙楠都曾经翻唱过。15年过去了，2016年，《我的新隐瞒女友》正式上映，似乎是缘分兜兜转转回到了原点，《I Believe》终于等到了他的实至名归的翻唱主人张信哲。当年 I Believe 风靡乐坛，作为资深唱将以及情歌高手，张信哲很遗憾没有抢到这首歌，这次他不会再错过了。 I Believe 的原曲作者韩国金牌作曲人金亨熙特别邀请张信哲来全新翻唱，一切来的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15年的时光流转，15年的人生感悟，都被张信哲一字一句地唱进了这首歌里。来听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今天我们要重温的一首歌，有些许惨烈的温柔，来自于伍佰，《夜照亮了夜》，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诗情摇滚》专辑当中，原唱是万芳，伍佰亲自谱曲。这首《夜照亮了夜》真的会照亮许多在暗夜里的心灵，即使是在如此刻意走向

商业化的流行乐坛，伍佰的音乐仍然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有许多的流行乐甚至是可以将乐段拆开来拼接的，但是伍佰的歌即便是情歌，每一首的差异也都很大，风格迥异。有这样的才华、能力和思想，伍佰一向用他的音乐征服受众。即使经历过再多的演出，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松懈过，致力将他的音乐、他的生命传递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也因此，即使人们听过再多的伍佰现场演唱，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借我是谢春花的一首民谣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的专辑《算云烟》中。谢春花的很多歌都好像来自于慢时代，有种不徐不急的洒脱。谢春花的歌曲和嗓音都像是未经污染的小溪流一样干净朴实，正是这种清水出芙蓉的天然质地让她显得十分特别，并成为胭脂俗粉中的一脉清流。借我这首歌通篇使用排比，亡命天涯的勇敢，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不惧碾压的鲜活，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杀死庸碌的情怀，纵容的悲怆与哭喊。每一个借我好像都是我们在慢慢缺少的，但是每次听完这首歌都好像觉得自己有了一种莫名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善良的你都能够怦然心动如往昔，都有安适的清晨与傍晚。一起来听谢春花借我。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

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的退伍季，由军旅唱作人毕瀛洲及严寒倾力打造的原创单曲《我们每一个》及 MV 在中国军网发布。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退伍老兵的歌。你们曾肩并肩唱着嘹亮的军歌，在长长的队伍中，你步履铿锵，在绿色的方阵里，你军徽闪烁。战友们，请记住当兵的这几年的时光，还有那每天点名唱的军歌。歌曲《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毕瀛洲是来自基层边防的一名普通指导员。2007年携笔从军后，怀揣音乐梦想，先后创作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半迷彩一半他》等歌曲，受到军内外艺术家们的好评。严寒则是因一次偶然机会参加了央视七台《战士之星》，开启了自己的演唱生涯。他的歌声很快传遍军营，受到了战士们的青睐，同时在军营大半年等文艺汇演中展现风采，代表作有《秒杀》《血染战旗》等。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我们每一个》，重温那段记忆中的岁月。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开车出门第一步，减速慢行多观察，你做到了吗？疏忽大意生事故，提高注意保平安。对于城市中的车主们来说，出门第一步就是开车出小区了。但车辆在驶出小区时，如果没有做到减速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3: 我和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面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

0: 直接是翻车了。
1: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2: 我从跟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1: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3: 丰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1: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